0: 进去。楚王见了燕子，讥笑他的身材矮小，问道：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燕子回答道：齐国的都城临淄是如今少有的大都会，人口众多，人们举起袖子就会出现一大片阴凉地，每人挥把汗就像天上下了一场大雨，人与人都肩靠肩，脚靠脚，大王何出此言？楚王又问：那么为何齐王派出你这样的人前来我国？燕子答道：齐国任命时，
1: 一场寡不敌众的惨烈战斗就这样发生了。地势险要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100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

解读天机的途路。据说大秦帝国的命运就隐藏在秦始皇旗，这是皇帝放出的烟雾弹。在禁军护卫下，皇帝带着自己最宠爱的妃子、家人和大臣踏上逃亡之路。行程刚刚开始后不久，意料之外的兵变在出逃队伍中发生了。亡国的罪名被加到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身上，

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九天行程安排了8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处。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
1: 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

0: 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
1: 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
0: 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
1: 不行呢。
2: 能再组起这个乌剧团，

0: 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
1: 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勾结束后，通过协商

与名山、文化名山、宗教名山、政治名山于一体。庐山是中国古代教育基地，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创建于公元940年，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公元1179年，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振兴了白鹿洞书院，开创了中国讲学式教育的先河。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教规影响了后世几百年，其办学模式传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一带。朱熹以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支柱，继往开来，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自此，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思想，影响了中国700年的历史进程。近代，中国佛教领袖慧远在庐山活动了36年，他和门徒创建了东林寺等10余座寺庙，使

0: 贼的，醒来的，动不动鬼
1: 学，把天下所有名门大派的掌门人都请来。
2: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说，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在当时那种求

0: 没带钱，
1: 大票给人拿出来，多大票？
2: 15000一张的，
1: 有这么大票吗？
2: 支票，支票。
3: 中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用该如何去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真
4: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5: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

0: 上天高声唱
1: 黄杨金花脚唱病，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
2: 唱两句。

0: 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点。
1: 京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

0: 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说吧，他俩便一件一件清理起戏剧的道具来。狄仁杰厌恶地望着仓库里一堆堆的道家法器和旗幡，突然他见到墙角处立着一幢很大的古香古色的柜橱，柜橱旁挂着一面黄罗八卦旗。他扯下了八卦旗，见旗背后的墙全是一片新砖，显然这里原来是一扇窗，而如今已被墙砖堵死。狄仁杰自言自语地说，这窗户的位置果真对着我们东楼。陶干上前用手指敲了敲那方新墙，毫无疑问那是一堵实心的墙。他丧气地摇了摇头说道，老爷，我听人说古老的道观总会发生一些神秘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狄仁杰的目光落在一件戏服的铠甲和盘龙剑鞘上，为何不见那头盔呢？他问道。老爷，这些戏装大多都不成套，不是缺这件就是少那件。陶侃突然想到了什么，又说，老爷，我出去量量这堵墙的厚度。狄仁杰只觉得身子不住地寒着，眼胀鼻酸，额头发烫，他将长袍裹紧了一些，心想母很快就回来了，睡姿不可攀，有些小事也不辞劳累。事事红参军枕边忙问道，乔太马荣回来了吗？
1: 结果立即的儿子被杀以后，又有大臣把他妹妹的儿子立上去了，结果又有大臣出来把他妹妹的儿子还有立他妹妹儿子那个大臣一块儿全杀了，这晋国就乱了套了啊！原来的太子死了，后来那个立即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全被杀了，没有继承人了，权力真空。就在这个时候，逃在外面的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啊，他向秦